0: 师傅呢和李白的一个新相识。
1: 最改的一次这样问
0: 跟这次问
1: 谢谢你
2: 你可以的我的 violation of project that danger of 21
1: 可以了